死的，啊哪哪这边的小人也下面拍破，那么你苏菲人问你咱们光明也一样多，哎你那个方式让我破死吗，你我根本那么说我你那么这么我那么难啊，那些我说我那么这么啊，那些别的别的别的哎这边不完美你那么想拍破小伙儿啊，你Thank you.

这话啥意思？现在你要蒙住了，妹妹，看一帮，我爱你，哎呀，我死了，你们竟然把我杀，那要吃我什么命呀？妹妹，我爷爷说，我阿爸不能。

0: 왔어. 야!
1: 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야